0: 天河城，浑城，邓家广场，
1: 人民公园，
0: 天河体育馆，广州火车东站，中信广场，
1: 北京路，
0: 都江新城，二沙岗，广州酒家，
1: 陈家祠，
0: 冼村，
1: 盼溪酒家，古玩街，西关大屋，上下九，八合会馆，华林寺，
2: 北京路，
0: 沙场路，盘福路，柯子岭，
2: 陈家祠，
0: 永福路，
1: 十三行路，
0: 同心路，八子环路，
1: 直行路，
2: 半溪酒家，
0: 幸福路，
2: 古玩街，
1: 诗书路，
2: 西关大屋，
3: 人民公园，
1: 长寿路，
3: 北京路，
2: 上下九，
3: 陈家祠，
1: 莲香楼，
2: 八和会馆，
1: 沙面，
3: 门开酒家，
1: 八旗二马路，
3: 古玩街，
1: 白鹅潭，
2: 十八铺路，
3: 芳村花市，
2: 十三路，
3: 白云山，西关大屋，内环路，
2: 紫航路，
3: 上下九，
2: 诗书路，
3: 海印布市，
1: 芳村花市，白云山，内环
2: 路，
1: 海印布市，
3: 馆，
2: 长寿路，

0: 二沙岛、广州酒家、展村、猎德村、
1: 八旗二马路、
2: 特八浦路、
0: 大学城、珠江夜游、尼德村、
1: 白鹅潭、
2: 十三行路、
0: 杨枝村、大学城、珠江夜游、
2: 紫航路、
0: 珠江、
1: 南华、
0: 北通津、燕登路、
2: 西墟路、
0: 沙河顶、海印电器城、
2: 官禄路、

0: 长寿路、
1: 人民公园、
0: 莲香楼、
1: 北京路、陈家祠、半七景家、古碗街、西关大屋、上下九、八合会馆、华林寺、
0: 八旗二马路、
1: 十八古路、十三横路、紫横路、诗书路、
0: 白鹅潭、
1: 绿路、长寿路、莲香楼、
0: 南华东路、
1: 沙面、八旗二马路。